0: 咱俩说说主要再看望，因为是未来大爷呢，所以你得送给你。
1: 我想说的。
0: And I will read you if I find the second.

0: 后面的事情我告诉对方的人是不是有人是不是然后他们会按退在我就是抓住这次的人我告诉他好谢谢他们对对对对对
1: Very fun.